0: listening to 3ZZZ, Melbourne Ethnic Community Radio 92.3 FM, broadcasting in your language.
1: The following program is in Mandarin.
2: 作为一名幼儿教师或教育工作者，你可以帮助孩子们塑造美好的未来。通过发展自身事业和分享专业知识，你将对维多利亚州的孩子们及其家庭产生持久影响，开拓你的职业生涯。详情请访问 vic.gov.au/kinder， 由位于墨尔本的维多利亚州政府权威发布。
3: Proud sponsor of 3ZZZ 92.3 FM。
4: 好的服务和有用的信息其实一直都在，可在我们的社区不好找。 Diverse Abilities 就是来解决这个问题的，一个免费的多元文化平台，用您自己的语言轻松找到您需要的服务和信息、活动和社区。本月免费加入还有机会赢取52元 Westfield 礼券。 Diverse Abilities 属于我们每一个人，拨打1300-013-727或登录 3ZZZ.com.au 了解更多。
0: Proud sponsor of 3ZZZ 92.3 FM。
5: 建一个家是人生大事，也是全家人的大事。选择 Beautic Homes， 您不仅能拥有匠心设计、品质配置，还有会说中文的置业顾问全程陪伴，让您的建房之旅安心又顺畅。请搜索 Beautic Homes， 亲临我们位于 Forest Hill、Bentley、Roeview、Sunbury 或 Berwick 的样板房。来发现真正贴合您家人生活方式的理想之家吧。
3: Proud sponsor of 3ZZZ 92.3 FM。
4: 墨尔本博物馆全新重磅展览《罗马：帝国、权力与人民》现已开放，180件从未在澳洲展出的珍贵文物，带你走进古罗马的辉煌世界，感受帝国的奢华、角斗士的震撼场面，以及普通罗马人的日常生活。从雕塑、马赛克到珠宝与生活器物，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探索古罗马的文化与历史。立即前往 museumsvictoria.com.au 订票。
0: Proud sponsor of 3ZZZ 92.3 FM.
6: 3ZZZ 92.3 FM. The following program is in Chinese Mandarin.
7: 公共交通出行现已支持更多支付方式，让您轻松一刷，畅行随心。手机一刷，丝滑过闸；智能手表轻触，稳妥顺畅；刷银行卡支付，省心便捷。习惯用 Maggie， 没问题，照样好用。选择更多样，出行更从容。只需轻松一刷，即可畅行随心。登录 transport.vic.gov.au， 搜索 Trap and Go 了解详情。经墨尔本维多利亚州政府授权发布。
0: Proud sponsor of 3ZZZ 92.3 FM。
8: 这里是 FM 92.3墨尔本中文台。
9: 这里是 FM 92.3墨尔本中文台。
10: 你好，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 3ZZZ FM 92.3墨尔本中文台。今天是2026年9月10号星期四，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胡博。
11: 我是主持人小一。
10: 欢迎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我们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第一个小时你将会收听到一周要闻、社区生活、热点关注、每周一歌、宾州文苑、国风古韵，还有一首歌曲。那第二小时您将会收听到一周要闻、财经动态、声韵雅苑、戏剧与音乐欣赏、人物访谈、健康养生。节目的最后呢，我们还会连线我们的现场记者程倩，为您带来澳中博览会的详细报道。好，首先我们进入今天的一周要闻。
9: 一周要闻，带您关注身边大小事。
10: 好，我们先来看过去一周的国内外新闻。首先我们来关注一组国际新闻。彭博社本周三报道，美军在当天夜里又袭击了多艘伊朗油轮，国际油价随即上涨。布伦特原油价格于本周三突破$100每桶大关。美军发言人称，美国摧毁了5艘伊朗船只，目的是报复几天前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针对一艘美国军舰的打击。其中一艘为特大型原油运输船只，可装载约有20000桶原油，目的为中国这类大型买家。从上周六开始，美军一共击沉了至少8艘伊朗油轮，目前尚不清楚这些损失对伊朗石油运输的影响程度。伊朗媒体随后发表声明，称伊方随即针对2艘美国军舰和8艘油轮进行打击，目前尚未收到有关这些攻击的损失报告。
11: 德国之声本周三报道，以色列中左翼报纸《国土报》于9月8日刊出重磅调查报告，指责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2023年10月7日哈马斯发动大规模恐怖袭击前几天，就从外国政要获悉消息，但是却故意向以色列的安全部门隐瞒了这些关键信息。这份爆料声明，2023年9月底，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曾经和阿联酋总统进行长达45分钟的通话。阿方在电话中急切警告称，极端组织哈马斯即将发动大规模袭击。短短几天后，哈马斯果然发动突袭，造成近1200人丧生，还劫持了约250名人质。而以色列随即在加沙地区发动的报复攻势持续至今，已经造成大量的民众丧生。尽管阿联酋总统一再劝说内塔尼亚胡重视这条情报，但是以色列总理却坚持认为来自东方的威胁更大。国土报的记者还称，内塔尼亚胡对自己的政府和军队隐瞒了该重要情报，既没有就此召集特别会议，也没有将这些信息告诉以色列的安全部门高官。对于这爆炸性新闻，涉事的阿联酋外交部则发布了一条既不承认也不否认的官方声明，称两国官方自5年前正式建交起就拥有直接通讯渠道，若有需求，所有重要情报都会在两国有关部门之间交流。据悉，以色列的下次大选距现在仅有1个多月的时间。
10: 好，接下来请听澳大利亚国内新闻。澳大利亚广播公司 ABC 本周三报道，维州总审计长在今晨递交给议会的报告中表示，将近一半由州政府维护的道路网络状况极差，目前州政府维修的速度没有赶上损耗的速度，而维护这些道路需要每年30亿澳元的开支。这份报告查验了超过23000公里的州属道路，并发现截至2024年，48%的道路处于差或极差状态，而在2021年这一数字仅为39%。据悉，新的工党政府于8月底公布了额外3.52亿澳元的拨款，于2026年的道路维修。加上之前的10.4亿澳元拨款，预算中拿出的用于道路维修的总拨款数已经达到了13.9亿澳元。
11: 在新法案生效后的授权下，从本周三开始，搜查走私烟草的维州督察和警察有权关停销售走私烟草的零售商店。 ABC 昨天的报道称， 几十位督察将在全省境内检查零售商店，被查出售卖走私烟草后，督察和维州警方有权对商店施以最多90天的关停，并在维州烟草执照网站上公示。关停可能会延长，但必须由初级法院法官来决定。而无视关停要求强行营业的生意主将面临最高250万澳元的罚款和最高20年的监禁。
10: 好，在本节目的最后，请听一则本台的特别消息。一年一度的澳中博览会于今晨在墨尔本会展中心拉开帷幕。2026年的澳中博览会为期3天，同时也是中国消费品澳大利亚品牌展，现场将同时进行展览、论坛和交流活动。据悉，观众在现场有机会看到生活消费品创新品牌，并可以近距离感受诸多高科技的产品。那如果您在墨尔本市区，也欢迎您加入我们的会展中心啊 3ZZZ 的展位，我的同事程倩在那里等候着您。本台将于第二小时节目中直播为大家连线程倩，请您锁定我们第二个小时的节目。好了，以上就是本周的一周要闻，由马岩编辑，胡博和小一为您播报，感谢您的收听。下面我们进入本周的社区生活。
12: 社区生活精彩纷呈，丰富你我他，
9: 让我们走进
12: 社区生活。

0: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社区生活。我们来看本周都有哪些值得关注的社区资讯。由侨友社中文学校、维省山东商会和维省山东同乡会联合主办的2026年中华文化大乐园墨尔本园将于9月20号至30号在墨尔本举行。对于生活在澳大利亚的华人孩子来说，中华文化不仅体现在课本的汉字和传统节日中，也可以通过书法、武术、民歌等不同形式亲身体验和认识。活动期间，主办方将邀请来自中国的资深教师团队来到墨尔本，为孩子们带来一系列中华传统文化课程。活动希望通过亲身体验，让孩子感受传统文化之美，进一步了解自己的文化根脉，增强对中华文化的认识。
1: 昨天，新金山图书馆馆长随查尔斯村长去举浪拜访 Victoria House 第四代传人，以96岁高人的老人家和他曾是中学校长的儿子，老人家身体和精神状态都非常好。他给来访者讲了很多关于他的家族的故事，还展示了当年的老照片和遗留下的老物件，让我们愈发认识到把胜利之屋保护下来，办成华人故居博物馆的重要性。它的意义不仅在于保存了一段完整的家族，史，更是澳洲华人百年奋斗史的一个缩影，澳洲多元文化融合发展的实证。
0: 好，来看下一条社区资讯。9月5号星期六晚间，墨尔本 A877 社区中心举行大型社区晚宴，来自社会各界和不同族群的300多人参加活动。此次活动以支持澳大利亚多元文化政策、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澳中建交54周年以及中秋佳节为主题。晚宴由澳洲越棉寮华人团体联合会牵头主办，并得到澳洲金花华人联合会 A877 社区中心和墨尔本星运中乐团协办，同时获得澳洲华人华侨社区多个团体的支持。活动现场安排了丰富的文艺表演，多位澳中政界以及社区嘉宾先后致辞，并向与会人士送上节日问候，并肯定多元文化政策对澳大利亚社会发展的积极意义。
1: 中国驻墨尔本总领事馆刘元东副领事于周六出席2026年第12届澳大利亚华人作家节并致辞。本届华人作家节由澳大利亚华人作家联盟举办，上海作家代表团以及文化社团、侨界代表、专业作家和商会代表等共计201人出席本次盛会。刘元东副领事在致辞中高度评价历届作家节组委会坚持和成就，表示总领事馆一贯高度重视并积极支持华人社区文化艺术事业的发展。本届作家节进一步深化了中澳两国文化交流，加强了两国之间的文化理解、感情共鸣，期待未来有更多的作家继续讲述中澳友好的故事，通过作品传达两国人民之间的美好感情。作家节主席陈鹤毅、曼宁汉市副市长、维州多元文化委员会专员分别致辞，澳洲多元文化事务部长发来祝贺视频。

0: 9月5号奥运艺术团七周年暨父亲节多元文化联欢会在墨尔本长者中心举行，活动以背影父爱无声感恩友情为主题，吸引众多社区长者、父亲、家庭以及不同文化背景的居民参加。活动期间，主办方向与会者介绍了澳大利亚父亲节的意义和家庭价值，同时回顾粤韵艺术团成立以来在推广粤语文化和社区服务方面开展的工作。泰瑟市市长 Michelle Cruthe 出席并致辞，他表示 Cassie 是欢迎与会人士，并感谢社区成员长期以来对当地社区的支持，以及不同文化团体为社区带来的文化交流机会。他表示 Cassie 是一个不断发展同时高度多元的社区，不同社区团体之间建立联系，分享各自文化和传统，对当地文化多元文化的发展具有积极意义。前凯斯市市长 Stephen Kuhlman 也出席当天活动并观看演出。
1: 9月8日晚，由维州华联会主办的电影《欢迎来龙餐馆》澳大利亚首映礼在墨尔本 Centre 影院举行，社会各界人士受邀嘉宾约300人出席，共同欣赏这部影片在维多利亚首次公开放映。影院内座无虚席，观众在光影交错中开启一场关于文化理解、人性善意与和平希望观影之旅。主办方表示，希望通过电影这一艺术形式，让不同文化背景的民众拥有更多的理解交流机会。欢迎来龙餐馆以一家位于中东的中餐馆作为故事背景，围绕厨师徐福和餐馆中不同人物的相遇与交集展开故事。徐福原本是只是出国谋生努力还债的普通人，战乱降临后，他选择敞开餐馆庇护受难百姓。影片没有刻意渲染宏大冲突，而是把镜头对准普通人在特殊环境中的选择、坚守与彼此扶持。一碗热汤，一句问候，一次沉默中的帮助，都成为连接不同文化与心灵的纽带。
0: 感谢小玉老师给我们介绍这部电影啊，它是非常温情的，欢迎来龙餐馆。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以上呢就是今天社区生活的全部内容，接下来呢我们将为您带来热点关注。
2: 聚焦热点，
3: 关注时政，
2: 欢迎收听热点关注。

0: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热点关注。啊，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聊一个特别有趣的一个现象。好，那小易老师，上一期节目前几周吧，我们做了一期节目是关于老干妈的，没想到大家的反响特别好。那么今天这个事儿呢，和老干妈还有点像。那么在国外啊，一些年轻人，特别是在社交媒体上，突然开始觉得一些中国式的生活习惯特别时髦。
1: 那么胡老师，我要请教您，什么叫中国式生活习惯呢？
0: 中国式生活习惯，比如说喝热水。
1: 喝热水？
0: 嗯，
1: 这有什么特别的？
0: 还有啊，我就知道您会这么说。还有就是比如说穿拖鞋啊，用电饭锅煮饭啊，喝茶，吃粥，吃面，甚至是早点睡觉啊，养生，这些对我们来说都是特别普通的事情，对吧？
1: 是啊，这不是就是平常的生活吗？
0: 是的，但是现在一些这个西方的年轻人呢，把它呢就是拍成视频放到网上，还出现了一句特别流行的话英文呢叫做 You met me at a very Chinese time in my life 翻译成中文的意思呢就是你认识我的时候正好是我特别中国的一段时间。
1: 还有这种说法，太有趣了。
0: 是啊，还挺流行的呢。所以我看到这个时候新闻的时候，我就觉得特别有意思因为我们这一代华人呢在澳洲生活，有些东西呢以前可能觉得是比如说太中国了，比如说我们带这个炒饭什么的去学校，饺子去学校去单位还有这个保温杯里泡茶呀，喝热水，而且家里呢永远都有一个电饭锅。那么这些呢就是年轻的华人小时候可能甚至觉得这些东西有点不好意思觉得跟别人不一样。但是现在呢他们突然变成了一种年轻人觉得很酷很健康，很有生活方式的东西。
1: 听您这么一说呀，我还确实感觉这个变化确实是挺有意思的。
0: 我想问小易老师，那平时您喝水是喝热水还是凉水？是喝茶多还是喝咖啡多，还是就是喝热水多？
1: 我喝温开水比较多
0: 对，
1: 有的时候也会喝茶水。
0: 对，就是温水，对吧？所以我就觉得就是特别有意思，就是说现在这个外国年轻人觉得喝热水这个喝茶是一个非常时髦的事情您是什么样的感觉，小野老师？
1: 我只是觉得挺有意思的，因为这些东西对我们来说都太平常了，从小就是这样做的
0: 是的其实这个反差就是最有意思的。一些东西在一些文化里边可能觉得普通的不能再普通了，甚至大家都根本不会注意到它，但是呢到了另外一种文化里呢，它可能突然变成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其实老干妈这个辣椒酱就这样像我们前几天聊到这个像英国Sam Smith 这样的英国大明星开始教自己的粉丝怎么吃老干妈。那对于很多中国人的反应来就是说，老干妈这有什么可介绍的，我们吃了很多年了但是换一个角度来想呢，这其实也是一种中国文化亚洲文化的东西正进入更多人的生活。
1: 确实啊，现在的年轻人接触不同文化的机会越来越多了。
0: 是的。所以那小易老师，那您生活在墨尔本多长时间了？
1: 我已经12年了。
0: 12年了。那我想就是您在这个澳大利亚生活这12年这个过程当中，那有没有一些新的生活习惯您觉得是澳大利亚影响您的？
1: 有啊。
0: 比如说呢？
1: 我到了澳大利亚以后呢，我发现当地人特别注重体育锻炼。
0: 对。
1: 现在呢我也是退休的时间了，所以我有更多的时间，我也学习他们经常做一些对身体有益的锻炼。
0: 非常好。其实文化交流真的就是在每天的生活当中。其实我觉得还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地方，就是有些这个年轻人小时候可能觉得自己的食物口音包括这个家庭习惯跟别人不一样。但是这个过了10年20年之后，他们发现以前自己想藏起来的东西现在别人觉得会非常酷。所以呢 就是所以一个真正多元文化的社会，就是我们慢慢不再觉得哎，这个是你的啊，那个是我的，而是哎，很多东西都可以成为我们共同生活的啊一部分。那所以啊，以后大家如果看到一个外国人端着这个保温杯喝热水啊啊那个小易老师，您可觉得不要太奇怪。
1: 好的。
0: 那那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那如果您对于我们这个多元文化有哪些的看法啊，包括这个在您的生活当中如何去体现这种不同文化的交流，哎，欢迎呢您通过我们的会员群来和我们交流。如果您在生活当中发现哪些比较有趣的话题想加入我们的讨论，也请大家通过我们的这个中文台的会员群，哎，我们一起聊一下，我们说不定下一次坐在直播间的就是您呢。那小易老师，那在我们本个板块结束的最后，您还有什么关于文化这种融合想和大家分享的？
1: 我只想说一句啊，
0: 嗯，
1: 以后如果我遇到外国人要喝热水，我就告诉他趁热喝。
0: 是的哈，但是啊，其实从这个中医养生的角度，也不能喝得太热太烫也是不行了，
1: 对
0: 吧？
1: 最好是温开水。
0: 哎，对对对，温开水。我记得之前上大学的时候，我们说到这个，特别是播音员，我们做广播用嗓音，嗓子特别多。那其实最好的方式就是，第一呢，就是噤声，就是不要说话啊。那第二呢，就是喝这个温水啊，可以加点蜂蜜，喝温水是特别好的。
1: 哦，谢谢胡老师，今天我也和您学到了新的知识。
0: 好的，那各位听众朋友，那以上呢就是今天的热点关注。好，欢迎通过我们的会员群和我们联系。那像刚才在我们的社区资讯中和您说到的，今天呢在墨尔本的展览会场有我们 3ZZZ 的同事，如果您想加入我们的会员群，哎，可以在现场加入这个填表加入会员群。好了，那以上就是今天的热点关注。接下来呢，让我们去欣赏每周一歌，由云儿为您带来的每周一歌。今天你将会听到由杰森为您带来的静静的黄昏这首歌。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每周一歌，我是云儿。今天我将为大家带来一首温柔静谧耐人回味的经典歌曲《静静的黄昏》。今天的演唱者 Jason 是一位功底扎实、音色出众的实力派男高音，他天生嗓音条件优越，声线清亮通透、干净漂亮，音色悠扬饱满，听感舒展大气、温润治愈，拥有非常难得的天生好声音底子。与此同时，杰森受过系统专业的声乐学习与训练，演唱非常规范专业，凭借扎实的基本功，他整首作品气息沉稳，高低音衔接自然流畅，强弱控制张弛有度，声区转换从容顺滑，没有丝毫突兀，充分展现出专业歌唱者的细腻与修养。静静的黄昏，意境唯美，曲调舒缓，描绘出暮色渐浓、晚风轻拂、城市归于安宁的温柔画面，朴素又深情，安静又治愈。杰森用清澈通透的男高音音色完美诠释了这首歌的氛围感，歌声温柔不张扬，抒情不刻意，细腻绵长，娓娓道来，把黄昏的静谧、岁月的安然缓缓送到我们的耳畔，让人听后心生平和，余味悠长。接下来就让我们静心欣赏这首优美的《静静的黄昏》。

0: 首优美动听、极具画面感的歌曲，真好听。感谢 Jason 悠扬动听的歌声，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们下周四的每周一歌，再见。
1: 一本打开的书，一份疗愈的心情，在文字里，我们找到安静与力量。欢迎走进冰柔文苑。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这里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2.3 墨尔本中文台冰柔文苑节目，我是冰柔，很高兴又一次和大家在周四的下午电波中相会。人生中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站在一个路口不知道该往哪里走，也许是工作上的一次选择，也许是一段关系的去留，也许是面对生活突然出现的变化，我们反复权衡，希望有人能够告诉我们哪一个选择才是对的，哪一条路才不会后悔。有时候我们已经很努力了，依然不知道下一步该往哪里走。有时候我们以为自己选对了，却在走了很远以后才发现前面又出现了新的岔路。而有时候我们甚至会因为这种不知道而怀疑自己，是不是我还不够成熟，是不是我能力不够，为什么别人好像都知道自己要什么，而我还在寻找。其实人生真正重要的，也许不是我们是否已经找到了方向，而是当方向还不清晰的时候，我们是否依然愿意继续走下去。今天的冰柔文苑节目，冰柔想和大家分享一本很多人都读过的书，巴西作家保罗·克埃略的《牧羊少年奇幻之旅》。故事的主人公圣地亚哥是一个年轻的牧羊人，他原本有自己的羊群，也有熟悉的生活，他知道什么时候出发，在哪里停留，知道怎样照顾羊群，也知道下一站去哪里。这是一种可以预见的生活，直到一个反复出现的梦打破了这一切。梦里似乎有一个声音在告诉他，在遥远的埃及金字塔附近有一份宝藏在等待着他。于是一个问题出现了，要不要去？留下来他拥有熟悉的一切，出发则意味着他必须放下已经拥有的生活，走向一个完全不知道会发生什么的远方。我们每个人的人生里大概都曾经出现过这样的时刻，真正困难的往往不是我想要什么，而是我愿不愿意为了那个隐隐约约的声音离开已经熟悉的地方。圣地亚哥最后选择了出发，他卖掉羊群，离开熟悉的土地，跨过海峡，来到陌生的世界。他以为只要出发，宝藏就会越来越近。可是人生当然没有这么简单，刚刚踏上旅途，他的钱就被骗走了，他一无所有。如果这是我们的人生，我们大概也会问，是不是选错了？如果当初不出发，就不会遭遇这一切。如果继续做牧羊人，现在至少还有羊群。很多时候，我们也是这样判断自己人生的。一旦遇到挫折，就开始回头审判当初的选择。可是我们常常忘记了一件事，一条值得走的路，并不会因为它是对的，就从此一路平坦。失去钱以后，圣地亚哥没有办法继续前往金字塔，他只能留下来在一家水晶店工作，这一留就是很长一段时间。从地图上看，他好像离自己的宝藏越来越远了，可是恰恰是在这段看似偏离目标的日子里，他学习、工作、观察，也一点一点重新积累起继续出发的力量。我很喜欢这一段，因为我们总喜欢用有没有抵达目标来判断一段时间有没有意义。工作没有达到预期，好像这一年浪费了， 一段关系没有走到最后，好像那些年的陪伴都失去了意义。一个计划中途改变，好像之前所有的努力都白费了。可是人生真的不是一条从 A 点通往 B 点的直线，有些停留是为了让我们长出继续前行的能力，有些绕路是为了让我们看见原来从未看见的风景，甚至有些曾经以为的错误，很多年以后回头看，才发现它悄悄改变了我们。所以，当人生暂时停下来的时候，也许不必那么急着问，我是不是走错了？可以换一个问题，这一段路正在教会我什么？后来，圣地亚哥重新上路，他穿越沙漠，遇见不同的人，经历危险，也遇见爱情。一路上，他不断寻找各种征兆，这也是牧羊少年奇幻之旅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词。所谓征兆，并不一定是什么神秘的预言，我更愿意把它理解成一个人开始认真地观察自己的生命。我们每天都在接收很多来自外界的声音，别人觉得什么工作好，别人认为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到了什么年龄应该拥有什么，做怎样的选择才是聪明的。听得久了，我们很容易把别人的声音当成自己的方向，于是我们拼命向前，却可能有一天突然发现，我走了这么远，可这真的是我要去的地方吗？所以寻找方向，有时候并不是继续向外寻找更多答案，反而需要安静一点，听听自己。什么事情让你真正感到喜悦？什么东西即使没有人鼓掌，你仍然愿意去做？什么是你失去以后会真正难过的？又有什么是别人都说很重要，而你心里其实早已不再需要的？也许真正让我们焦虑的，从来都不是迷路，而是我们觉得自己不应该迷路。我们总希望随着年龄增长，自己应该越来越笃定。年轻的时候可以说我不知道，到了某个年纪以后，好像就应该什么都明白。可是人生很有意义，走得越远，反而越会发现世界的复杂。曾经以为非黑即白的事情，后来有了很多中间地带。曾经非常确定的答案，随着经历增加，也可能重新改变。所以成熟，也许并不是终于拥有了所有答案，而是我们渐渐能够承受，有些事情我现在就是不知道。我可以不知道下一步的完整地图，但我知道今天可以往前走一步。我可以没有最终答案，但我愿意继续观察，继续学习，继续调整。甚至当我需要的时候，我也可以向别人问路，这并不会让我们变得软弱，恰恰相反，承认自己的有限，可能是一个人真正开始认识自己的时候。牧羊少年奇幻之旅最后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安排，圣地亚哥历经千辛万苦来到金字塔，却在那里得到一个意想不到的线索，他真正寻找的宝藏竟然与自己最初出发的地方有关，于是他又回去了。看起来他走了一个巨大的圆，如果只看起点和终点，好像这一切都很多余。既然宝藏和出发的地方有关，为什么还要走那么远？可是如果他没有离开，他永远不会知道宝藏在哪里。更重要的是，出发时的那个牧羊少年和回来时的圣地亚哥已经不是同一个人。这也许就是我最喜欢这本书的地方。人生有些路，意义并不只是把我们带到一个地方，它改变的是走路的那个人。所以我们最终寻找的也许从来不只是某一个答案。我们寻找事业，寻找爱情，寻找意义，寻找归属，寻找自己想要的生活。一路寻找，一路失去，一路得到，最后才发现，所谓方向并不是地图上早已画好的一条线，方向是我们在行走中一点一点辨认出来的。我们总希望有一天可以非常笃定地说，我找到了，我知道自己是谁，我知道未来应该去哪里。可是也许人生并没有这样一个真正的终点。今天相信的答案， 未来可能改变，曾经坚定选择的道路也可能在某一个路口重新转弯。所以比找到方向更重要的，也许是始终保有寻找方向的能力。迷茫的时候不急着否定自己，走得慢的时候不急着催促自己，暂时没有答案的时候也不必因为不知道而感到羞愧。向内听见自己的声音，向外看见更大的世界，向上寻找光，也寻找继续前行的力量，然后走一步再走一步。有一天回头的时候，也许你会发现，那些曾经以为走错的路，那些停留，那些迟疑，那些不得不重新开始的时刻，都没有白白发生，他们共同组成了你来到今天的道路。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人生未必时时都有答案，愿我们即使身在途中，即使暂时看不清方向，也依然有勇气寻找，有力量向上，有耐心等待自己的方向慢慢清晰。牧羊少年奇幻之旅，通过牧羊少年圣地亚哥寻找宝藏的旅程，讲述了一个看似简单却意味深长的故事。我们以为自己在寻找远方的宝藏，其实一路寻找的也是自己。牧羊少年奇幻之旅打动了一代又一代的读者，这也是今天冰柔想和大家一起读这本书的原因。我们未必都知道自己的方向在哪里，但人生本来就是一场不断寻找的旅程。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此刻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2.3 墨尔本中文台冰柔文苑节目。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愿书香陪伴您，也愿每一次阅读都让我们离自己更近一点。我是冰柔，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这里，我们下周的同一时间，冰柔文苑节目再会。

欢迎收听本期的国风古韵，我是侯玉光 Oliver。 那么本期呢，我们继续来讲归去来兮辞它的历史背景。那么上一期呢，我们说到了两晋五胡十六国，我们说了北方的情况。那么这一期我们来说南方的情况，也就是主要是东晋方面的，这样的话跟陶渊明的关系也更多一些。那么东晋我们之前说了，是由于司马氏的皇族带着他的政权，在西晋被灭了之后呢，南下啊，衣冠南渡到了建康，建都在这里了。那么建康就是现在的南京啊，我们说它是六朝古都啊，六朝旧事随流水。那么六朝古都第一朝指的就是三国时期的孙吴啊，东吴建都在建康。第二朝就是东晋。那么司马氏由于他的实力呢，在西晋被灭之后呢，受到了重创，那自己的实力大减，所以在东晋建国之后，他需要一个与当时的这个豪族大户来进行共治，才能控制住局面这么一个情况。那么当时呢，非常重要的一个他倚仗的一个势力就是琅琊王氏。琅琊王氏也是从北方跟他一起来的。琅琊我们知道是山东临沂的嘛。那么琅琊王氏他的一个重要作用就是靠自己的这个能力去笼络北方南渡的以及南方这个本身江表地区的这些大户都笼络到一起去为皇帝服务。他起到这么一个作用。但是呢，既然他作为重臣之一，那王家的人自然对权力也会有想法。于是在东晋立国仅仅五年的时间王敦，这是我们之前说到这个王羲之的时候说到过，王导王敦他们这个王家的主要人物，王敦就起兵逼近建康控制了朝廷。但是最后两年之内呢，这个王敦又病死之后，他这个势力才被消灭了。结果这个事情过去仅仅三年的时间，又发生了一次苏峻之乱这个苏峻恰恰是之前王敦之乱的时候协助朝廷平定这个王敦之乱的这么一个势力。结果三年之后，他自己由于得了势，又发生了叛乱。而在平定苏峻之乱的时候呢，又出现了一个重要的人物，就是陶渊明的曾祖父陶侃。因为陶家本身是出身寒门的，那么陶侃就是第一个把陶家放在东晋的官场之上的这么一个人。这我们就可以看到，刚刚开国的时候这个东晋就不顺利经过很多次这个政坛不稳的叛乱。那么之后呢，事情也很多这个东晋就一直是在权臣的手中所掌握着中期比较重要的一个就是桓温了。那么桓温是什么样一个人呢？他是还是非常有才能的一个人。政治上的一个才能呢，就是他清查了豪强的隐匿人口，就所谓的隐户之前我们说过，在东汉末年到西晋初年的时候，有这个人口在册人口差了4000多万，那这不完全都是战死或者是战乱中死掉的人，有很多就是变成隐户了。这个世家大族们呢，就开始隐匿这些人口为自己的力量去蓄积力量，同时也可以逃避征税，因为很多是人头税。他就通过这种方式呢，打击了很多这种门阀大户，为朝廷收上了更多的税。同时他自己呢，也曾经三次北伐，但是都没有成功。但是他西征却成功了一次，就是把成汉灭掉。成汉是五胡十六国早期的时候就建立了一个政权。把成汉灭了之后呢，东晋的势力呢就是一度提升了。然后呢，导致桓温自己的这个势力也是如日中天。基本上当时相当于曹操和司马昭这么一个势力了。那么他积蓄的这个力量呢，也就奠定了淝水之战胜利的一个基础。那么淝水之战我们都知道是谢安和谢玄呢两个人在这里发光发亮了。那但是我们说之前说这个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之前刚开始的时候东晋是王家，到中期就成谢家了，但是谢家的掌权并不久很快呢这个权力又回到了桓家，或者说实际上桓家的权力就一直也没有走。桓温当时基本上像曹操一样了，但是呢他自己

0: 能行废帝之势，却没有直接篡位，把这个机会留给了桓玄。桓玄呢，确实也就像曹丕和司马炎一样，把自己的实力积蓄够了之后呢，篡了晋帝的位。但是呢，时间很短，他所建立的这个桓楚仅仅建立了两年的时间啊，第二年就被刘裕给平定了。刘裕呢，他是出身也是寒微啊，进入了北府军之后呢，建立了很多军功，尤其是最重要的，自然就是平定桓玄这个篡位的。但是呢，东晋还是这个问题，由于皇室的实力太微弱了，导致呢就是不停的被不同的权臣去倒手。平定了桓玄之后呢，刘裕自己又成了权臣，但是刘裕确实也是很厉害啊，他的军功呢是相当厉害，向北是先灭南燕，然后又向西灭了乔蜀，然后又向北灭了后秦，又击败了北魏，一度夺回了曾经西晋的两都啊，洛阳和长安都让他夺回了。这军功是自东晋以来的没有人能建立这样的军功，所以自然是一等一的权臣。直到420年啊，逼的这个晋帝禅让，他自己建立了南朝的第一个朝代，也就是刘宋，也就是这时候两晋是正式从这儿灭亡了。那么陶渊明跟他们的关系是什么呢？就是陶渊明刚刚出仕的时候就是在桓玄手下做官，结果刚刚出仕一年，因为母亲病逝了啊，丁忧回家守孝三年，出来刚好是桓玄篡位然后又被灭的这一年，他又出来为官，又到了刘裕帐下去做官，结果在刘裕手下呢也没有很久，就在当年啊出任了一个彭泽令，干了80多天就辞官回家了。为什么呢？其实很简单，这么云谲波诡的政坛，对不对？而且你还要考，这是光是东晋内部的，你还要考虑北来自北方的这个压力，这官是谁爱当谁当，那就是陶渊明是不想当了。所以你了解到这些背景了之后，你才能理解为什么东晋会出现王羲之这样的人，会出现陶渊明这样的人啊，他们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他们为什么会做这样的行为，他们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思想，你只有了解了这些背景了之后，你才能够理解。所以我这次花了两期的时间啊，非常简略的把这个两晋五胡十六国一直到南北朝的啊历史脉络梳理了一下，希望能够对大家以后理解啊魏晋时期人物的这种想法思想啊能够有所帮助。那么感谢大家本期的收听，我是侯宇光 Oliver， 我们下一期国风古韵不见不散。
1: 这里是 FM92.3 墨尔本中文台，
2: 这里是 FM92.3 墨尔本中文台。
3: 好，各位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2.3 墨尔本中文台，刚刚为您播出的是雨光为您带来的国风古韵。每每听到我们雨光的节目啊，就觉得真的是我们的历史博大精深，而且我们的啊主持人呢博古通今啊。那接下来呢是我们啊的歌曲时间，您将欣赏到歌曲《最初的梦想》，之后呢您将进入我们第二个小时的节目。

0: Listening to 3ZZZ, Melbourne Ethnic Community Radio, 92.3 FM. Broadcasting in your language.
1: The following program is in Mandarin.
2: 建一个家是人生大事，也是全家人的大事。选择 Beauty Combs， 您不仅能拥有匠心设计、品质配置，还有会说中文的置业顾问全程陪伴，让您的建房之旅安心又顺畅。请搜索 Beauty Combs， 亲临我们位于 Forest Hill、Bentley、Roeville、Sunbury 或 Berwick 的样板房，来发现真正贴合您家人生活方式的理想之家吧。
3: Proud sponsor of 3ZZZ 92.3 FM。
4: 欢迎来到 ScienceWorks 全新精彩展览 Color， 用全新的光彩看世界，探索会发光的矿石、精彩的视觉错觉，以及适合好奇孩子和爱玩大人的互动实验，看见色彩，感受光线，惊叹发现。展览现已开放，马上前往 museumsvictoria.com.au 购票。
0: Proud sponsor of 3ZZZ 92.3 FM。
5: 欺凌往往比你想象中更难察觉，年轻人在任何地方都可能遭受欺凌，特别是在网上。了解怎样辨识欺凌并协助制止欺凌行为，详情请浏览 letsstopbullying.gov.au。以上信息由澳洲政府于坎培拉授权发布。
0: Proud sponsor of 3ZZZ 92.3 FM。
6: 在一个连长颈鹿都不算最高的世界里，维州动物园隆重推出恐龙称霸动物园，准备好一场史前探险，在三大动物园里观看你喜欢的动物以及60多头真实大小的恐龙。在墨尔本、维尔比和黑斯贝尔三大动物园独特的户外环境中，观看机械仿生动物的逼真呈现，恐龙称霸动物园节目限时开放，不容错过，立刻规划你的探险攻略。
3: Proud sponsor of 3ZZZ 92.3 FM。
7: 3ZZZ 92.3 FM。The following program is in Chinese Mandarin.

0: 里是 FM 92.3墨尔本中文台，
1: 这里是 FM 92.3墨尔本中文台。
2: 你好，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 3ZZZFM 92.3墨尔本中文台。今天是2026年9月10号星期四，欢迎收听第二个时段的节目。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胡博。
3: 我是主持人小一。
2: 欢迎大家收听我们的节目。好，首先我们还是来关注一周要闻。
1: 一周要闻，带您关注身边大小事。
2: 好，我们首先来关注过去一周的国内外新闻。首先我们来关注一组国际新闻。彭博社本周三报道，美军在当天夜里又攻击了多艘伊朗的油轮，国际油价随即上涨。布伦特原油价格于本周三突破$100每桶大关。美军发言人称，美国摧毁了5艘伊朗船只，目的是报复几天前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针对一艘美国军舰的打击。其中一艘为特大型原油运输船只，可装载约200万桶原油，目的地为中国这类大型买家。从上周六开始，美军一共击沉了至少8艘伊朗油轮，目前尚不清楚这些损失对伊朗的石油运输产生的影响。伊朗媒体随后发表声明，称伊方随即针对2艘美国军舰和8艘油轮进行了打击，目前尚未收到有关这些攻击的损失报告。
3: 据德国之声本周三报道，以色列中左翼报纸《国土报》于9月8日刊出重磅调查报告，指责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2023年10月7日哈马斯发动大规模恐怖袭击的前几天，就从外国政要处获悉了相关情报，但是却故意向以色列的安全部门隐瞒了这些相关信息。这份爆料声称，2023年9月底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曾经和阿联酋总统进行了长达45分钟的通话。阿方在电话中急切警告称，极端组织哈马斯即将发动大规模袭击。短短几天后，哈马斯果真发动了突袭，造成近1200人丧生，还劫持了约250名人质。而以色列随即在加沙地区发动的报复攻势持续至今，已造成大量民众丧生。尽管阿联酋总统一再劝说内塔尼亚胡重视这条情报，但是以色列总理却坚持认为来自东边的威胁更大。国土报记者还称，内塔尼亚胡对自己的政府和军队隐瞒了该重要情报，既没有就此召集特别会议，也没有将这些信息告诉以色列的安全部门高官。对于这一爆炸性新闻，涉事的阿联酋外交部则发布了一条既不承认也不否认的官方声明，称两国官方自5年前正式建交起就拥有直接通讯渠道，若有需求，所有重要情报都会在两国有关部门之间交流。据悉，以色列的下次大选距现在仅有1个多月的时间。
2: 好，接下来请听澳大利亚的全国新闻。澳大利亚广播公司 ABC 本周三报道，维州总审计长在清晨递交给议会的报告中表示，将近一半由维州政府维护的道路状况极差， 目前，州政府维修的速度远没有赶上损耗的速度，而维护这些道路需要每年约30亿澳元的开支。这份报告查验了超过23000公里的州属道路，并发现，截至2024年，48%的道路网络处于差或者极差的状态，而在2021年，这一数字仅为39%。据悉，新的工党政府于8月底公布了额外的3.52亿澳元的拨款，用于2026年的道路维修。加上之前的10.4亿澳元拨款，预算中拿出的用于道路维修总拨款数已经达到了13.9亿澳元。
3: 在新法案生效的授权下，从本周三开始，搜查走私烟草的维州督察和警察有权关停销售走私烟草的零售商店。ABC 昨天的报道称，几十位督察将在全州境内检查零售商店。被查出售卖走私烟草后，督察和维州警方有权对商店施以最多90天的关停，并在维州烟草执照网站上公示。关停可能会延长，但必须由初级法院法官来决定，而无视关停要求强行营业的生意主将面临最高250万澳元的罚款和最高20年的监禁。
2: 好，最后请听一则本台的特别消息。一年一度的澳中博览会于今晨在墨尔本会展中心拉开帷幕。2026年的澳中博览会为期3天，同时也是中国消费品澳大利亚品牌展。现场将同时进行展览、论坛和交流活动。据悉，观众在现场有机会看到生活消费品、品牌创新，并近距离接触诸多高科技新产品。本台将于今天的节目中从直播间为大家连线身在现场的记者程倩，请您锁定我们接下来的节目。好了，以上就是本周的一周要闻，由马岩编辑，胡博和小一为您播报，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我们收听由冰柔为您带来的财经动态。
4: 了解澳洲最新财经走势，解析经济趋势，把握财富先机。这里是澳洲财经动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澳洲财经动态，我是冰柔，很高兴和大家一起在每周四下午的节目时间共同聚焦澳洲的经济与金融信息。今天的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来自中诚基金的专业人士 David， 给我们带来最新的财经资讯和市场动态分析。 David 你好。
5: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4: 欢迎 David 来到节目当中。听说呢，最近荷兰和法国将实物黄金从美国全部撤出，是这样吗？这意味着什么？是不是暗示着未来的金融市场会发生什么事情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请 David 具体分析一下。
6: 9月3日，荷兰央行发布了一份颇为耐人寻味的公告，宣布将原本存放在纽约的86吨实物黄金转移至伦敦。而此前，法国也完成了一轮黄金储备的调整，陆续的将存放在纽约联储的129吨黄金全部撤出。德国的行动呢，则是更早，是在2013年到2017年之间，德国呢累计从纽约运回了300吨黄金。 金，同时呢从巴黎运回了374吨黄金，合计呢674吨，最终呢全部是运回到了法兰克福。如果只看一个案例的话，还可以解释为央行对于黄金的储备地点的正常调整，但是如果把这些事情放在一起看，就会发现国际的金融体系当中似乎呢有一些变化正在悄然的发生。首先呢，咱们来先看法国的这个举动。根据法国央行的披露，在25年7月到26年1月之间，法国是分批清空了存放在纽约联储的129吨黄金，转手呢是在欧洲买入了等量符合最新交割标准的金条，运回了巴黎。那操作完成之后呢，法国的2437吨黄金储备是在过去100多年以来第一次全部的存入到了本土的金库当中。那法国央行行长的对外说法呢，是只是一次旧金条不达标的这个技术性的置换，和政治无关，但是呢选择在这个时间节点把这件事情彻底的做完啊，这个时机本身可能也说明了一种态度。再看荷兰，荷兰此次呢是调整了86吨黄金，其中的59吨是通过纽约卖出伦敦买入的方式完成了一种置换，另外的27吨呢则是用实物的形式跨境的运回到了荷兰的境内。那调整之后呢，荷兰存放在纽约和渥太华的黄金占比是从32%降到了18%，与此同时呢存放在伦敦的黄金占比则是从18%上升到了32%。那荷兰央行给出的官方理由是非常直接，他说伦敦呢是全球最大的黄金交易中心，黄金市场的流动性最强，那在发生危机的时候可以更快的出售和调动黄金。那言外之意呢，就是同样一批金子放在伦敦能够及时的拿回来，放在纽约呢现在则担心拿不回来。这个也不是欧洲央行第一次这么干，德国呢早在2013年就启动了著名的黄金回家计划，并且呢于2017年提前完成。在这几年期间，德国是累计从纽约运回了300吨黄金，从巴黎运回了374吨黄金，全部呢重新存入了法兰克福。那从巴黎到柏林再到阿姆斯特丹，这几家欧洲的老牌央行虽然具体操作的方式有所不同，但是背后的方向却高度相似，他们都在有序地降低对海外金库的依赖，将更多的实物黄金掌握在自己能够直接控制的范围之内。而与此同时呢，中国的黄金基础设施也在同步的扩张，在中国大陆上海本身就拥有运行多年的实物黄金仓储体系，有2000多吨的实物黄金容量。25年呢，上海黄金交易所又在香港落地了首个离岸指定金库，由中国银行的相关机构运营。官方的计划是在未来几年将黄金的仓储量提升到2000吨以上。那更值得注意的呢，是中国央行也在持续的增加实物黄金的储备。在过去的一年里面，那虽然黄金的价格是出现了大幅的上涨，但是中国央行一直在稳步的增持实物黄金，并且今年八月份单月增持了约20吨黄金，这个增持量是自2023年以来的最高水平。那把这些事情放在一起看，那就会发现货币的底层逻辑似乎是在悄然的发生变化。很多国家呢都在做准备，那么在一个更加的分裂、更加地缘政治冲突风险严峻的世界里面，那么什么样的资产才是真正可靠的国家储备资产以及这些资产到底应该存放在哪里？那黄金的优势呢就非常的明显了。黄金呢有一个其他的储备资产比不了的特性，那就是黄金本身它就是价值，它不依赖任何发行人的信用背书，也没有传统意义的违约风险，也不是任何印钞机就能够印出来的资产。虽然现在的比特币在某种意义上也有类似的特征，但是呢它的全球认可度、历史的地位以及作为国家储备资产的历史经验仍然是不能够和黄金相提并论的。只要有金条真正的存放在自己能够掌控的金库里，那么理论上的任何的跨境支付系统、任何的第三国的行政制裁都没有办法 像冻结银行账户或者金融资产那样直接冻结这批黄金。那这也是现在各国央行宁愿承担着运输、保险、仓储的成本，也一定要把部分黄金搬回本土或者转移到自己认为更加安全、流动性更好的市场的根本原因。而在历史上呢，类似的趋势也发生过。在上世纪的60年代啊，戴高乐之下的法国呢，是持续的把手里的美元兑换成实物黄金，用军舰、专机一批一批的运回本土。那西德、意大利、荷兰都纷纷的跟进，美国的黄金储备呢，因此是大幅的流失。那到了1971年，尼克松政府看到实物黄金持续的流失，就不得不被迫的关闭了美元黄金的兑换，布雷顿森林体系也由此走向终结。虽然当今呢，今天的情况和1960年代的这个情况呢，还是存在有本质区别的。美元呢，也早就不再是布雷顿森林体系之下那个和黄金直接挂钩的货币，美债呢，也并非当年可以兑换黄金的美元凭证。但是随着现在债务的总额越来越大，负债的比例越来越高，国际局势越来越激化，那黄金的价值现在是正在被重估的，物理的转移呢也正在增加，各国的央行购金规模是持续的处于高位，而与之相对的是多国的国债现在面临需求不足啊，买家不足，收益率上行啊，价格承压这些的这个问题。那也就是说呢，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之后的这套法币体系的底层逻辑正在一点一点的被动摇。当然了，短期之内这个还不足以颠覆美元的主导地位，更谈不上金融体系的崩溃。毕竟当年美元呢，在当前的全球贸易啊、金融交易以及储备体系当中的地位仍然无可代替。但是买家的结构正在缓慢的切换，部分的央行减少对美国的长期国债的依赖，转而呢增加黄金储备。一旦这个长期趋势形成啊，任何的结构性的变化都总会有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临界点。眼下呢，这轮黄金的搬家潮也更像是全球央行这个最大的金融玩家正在悄悄的调整排序，把资产的主权安全放到比流动性和收益率更靠前的位置。那这个过程呢，大概率是一种缓慢的啊，不动声色的过程。但是一旦说某一个临界点被跨越，那冲击很有可能来得猝不及防。
4: 感谢 David 的专业分析。听众朋友们，您这里正在收听到的是澳洲财经动态，欢迎下周的同一时间，我们继续通过节目来追踪市场风向，洞察经济脉搏。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我是冰柔，我们下期的节目时间再见。追踪市场风向，洞察经济脉搏，澳洲财经动态，感谢您的收听。
1: 让声音为文字注入灵魂，让聆听成为一次心灵的旅行。
0: 请跟随我们的声音，一起走进诗与远方。欢迎收听
1: 《声韵雅苑》。
0: 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走进 3ZZZ 墨尔本中文台。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墨尔本朗诵艺术联盟主持的《声韵雅苑》栏目，我是主持人于永杰。在今天的节目里，我想和您分享陈静的一首新作《冰城怀旧》，校园的风。

有些诗写的是别人的往事，却会在不经意间唤醒自己的记忆。一位朋友毕业40年了，同窗们正在筹备久别重逢的庆祝活动。为这次相聚，一位校友写下了一首《校园的风》，请我推荐一首朗诵配乐。当我第一次读到它，就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丁香的芬芳，秋日的白杨，弯曲的小路，漫天的雪花，仿佛写的不是别人的校园，而是我曾经生活过的地方，因为那也是我的故乡哈尔滨。离开故乡已经很多年了，有些街道或许改变了，有些人也早已走散，可记忆里的风似乎一直没有停，它吹过青春，也吹过40年的光阴，吹白了青丝，却吹不散那些曾经年轻的日子。于是我也想借朋友的这首诗，回到记忆中的冰城，回到那些被岁月珍藏的校园时光。请听《冰城怀旧·校园的风》，作者陈静。冰城怀旧，校园的风。曾经栽下的丁香，在初夏的风中吐露芬芳，那一抹紫色的浪漫，在向晚的霞光里欢快地歌唱。校园的风啊，裹着梦一般的花香，拂过青涩的脸庞，唤醒青春的疏狂。教学楼旁的白杨，在秋风中悄悄地转黄，像梵高的画笔，在蓝天的画板上荡漾。校园的风啊，晕染了枫林，洒在林中斑驳的月光，将弯曲的小路点亮。满天的雪花在空中优雅地飞翔，寒风中的校园渐成洁白的雪香。校园的风啊，冰封了操场，遮不住青春的模样，锁不住心中的梦想。校园的风尽情地吹吧，那风中的白杨是学子默默的守望，总是青丝染成了白霜。风起了，来自哪里，将去何方？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 3ZZZ 墨尔本中文台声韵雅苑栏目。刚刚分享的是陈静的作品《冰城怀旧·校园的风》。谢谢您的聆听，我们下周四2点到4点再会。

0: 2026年8月23日，最近中秋清风送爽，一个阳光明媚的周日，一场梨园盛典在墨尔本白马市政厅隆重举办。这是由墨尔本梅艺京剧社与墨尔本博士山艺术团联合主办，由墨尔本中华京剧社协办的梅艺京剧社成立30周年，即博士山艺术团成立10周年的双喜庆典。
1: 前来到场祝贺的有中国驻墨尔本总领馆刘东元副总领事、王亚尼文化领事、维州华人联合会陈运国主席和杜英监事长、海外中华文化基金会汪伟玉主席、前华联会主席苏俊熙女士等众多的侨领和文化使者。墨尔本梅艺京剧社高丽云会长在致辞中高兴地说，30年风雨兼程，10年携手并进，这不仅是一个时间的里程碑，更是我们坚守初心传承国粹的见证。
0: 上海梅派名票高超昭先生30年前在墨尔本创立了梅兰芳艺术研究会，后正式更名为墨尔本梅艺京剧社。2010年，90岁高龄的高老先生尊荣卸任，高丽云社长守正初心，开拓境界，将梅艺社单一的京剧传统延伸至沪剧、粤剧、评弹与昆曲等多剧种，并于10年前创办了博士山艺术团，为墨尔本热爱戏曲的华人搭建起高水准的艺术平台。
1: 这次的演出云集了老中青小4代的戏剧人，参演人员的最小年龄12岁，最大年龄的是国家1级演员、我国昆曲非遗传承人82岁的纪振华老先生。他演唱的昆曲清唱弹词七转长生殿可谓是精品里的瑰宝，

参加这场演出的既有出身专业的梨园子弟，也有戏曲名票，他们的演唱功底扎实，为现场观众带来了一场精彩纷呈的戏曲艺术盛宴。长亭送别是京剧《西厢记》中最具诗情画意与缠绵深情的经典折子。十里长亭依依惜别，字字句句化作婉转动人的皮黄声腔。

除国粹京剧外，还有沪剧、粤剧、昆曲、歌曲和舞蹈，由杨成英与郑业波联袂献唱的粤剧彩唱《梁山伯与祝英台》选段《十八相送》，扮相俊雅，唱腔精湛，深受广大戏迷的喜爱。

现代京剧《海港》和《结阵国》是大家耳熟能详的现代戏佳作。刘静老师演唱的《进这楼房》一段，反二黄唱腔深沉厚重，感染力十足。冯雷老师和龚芝兰老师演唱的《结阵国》和母亲的对唱，更是人间亲情与民族大义的交融。

0: 戏曲百花园里佳作浩如烟海，这次演出优秀剧目不胜枚举，实难一一尽数，只愿梨园春色常在，经典余音悠长，好戏不尽，经典永存。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
1: 多元的城市，多彩的人生，让我们一起走进人物访谈。
2: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 3ZZZ 墨尔本中文台人物访谈节目，我是主持人于永杰。今天为您播放的是一次没有预约的随性访谈。8月29日，我来到墨尔本皇家展览馆参观一年一度的 Affordable Art Fair 可负担艺术博览会。这是一个面向大众的当代艺术展会，汇集了来自澳大利亚各地以及海外不同画廊和艺术家的作品。与一些令人望而却步的高端艺术博览会不同，他希望让艺术更加贴近普通人的生活，让更多人不仅可以欣赏艺术，也有机会把自己喜欢的原创作品带回家。也正是在这样的现场，我遇见了华人艺术家新欣美术学校校长蒋亚平老师。通过交谈，让我了解到他是如何获得参展的机会，参展作品的风格和创作表达，也谈到他这几年对艺术家所能产生的社会影响的思考。下面就让我们一起走进 Affordable Art Fair 的现场，听听蒋亚平老师和我的这段对话。蒋老师你好。
3: 哎，你好于老师。
2: 非常这个兴奋啊，来看这次画展，特别是看到您的那个录像，那个视频号展出的你的作品，感觉很有触动哈。您这次展出有几幅作品呢？
3: 其实是我说起来缘由哈，我是被这个画廊在小红书上发现的，然后他们就主动联系我，我还当时觉得，哎，我都不知道这件事儿哈。然后他说我不是骗子啊，我们不是骗子啊。他说是，他就担心，因为有些人给你打电话嘛，就是。后来他说我们一直关注你很久了，就看到当时我的个展嘛，2024年的时候，他们就特别喜欢我的这种风格，然后呢，他们就联系我说可不可以，他们正好有这个要来参加这个，说我可不可以拿一些作品过来，我说可以啊。然后就这样就这个事情就发生了，那么他实际上我们大概有那么6-7幅画吧，但是因为他的这个展览的空间非常有限，所以呢他就每次只能拿个2-3幅啊3-4幅出来，而且每天都在不断的换，所以有时候我的朋友来看到，哎，怎么你那些都看不到呢？他就是在不断的换的。对，
2: 把你这几幅作品分到每一天，
3: 每一天，对，是的，是的。
2: 您这次提供的作品是什么样一种风格？您想展现什么？
3: 我觉得其实不管在什么时候，我觉得这个都是画如其人了。你是没有办法来掩饰你自己的，就是。你是什么人，你画出来就是什么样的画，我特别相信这一点。那么我的画呢，其实大家可能都有认识了，我是希望就是给大家一种，那至少一种美好吧，我觉得还有呢就是一种能量，我觉得这种正向的能量，因为我觉得我自己就是这种人，我觉得心向阳光，这个真的是，你如果心向阳光的话，你的画也是会是灿烂的，会是一种美好的呈现，所以我也希望把这种东西带给其他人嘛。
2: 我发现，从我认识您之后呢，我发现这几年比前些年您更这个外向哈，就是除了自己的绘画教学，您还比较多的是有一些公益活动啊，社会活动。你觉得这样对一个艺术家，对社会的影响是怎么样的呢？
3: 我觉得你这个问题说的特别好，我其实也在想到，我说作为一个艺术家来说， 它其实上是一种内在的追求，内在的对人生的一种探索，而且它所展示的是对世界的一种看法。但是它毕竟它是一个封闭的，它是要靠外界的一种媒介，然后就像 gallery 一样，你要有 gallery 来呈现你的作品，你才能够把你想说的话说出来。实际上一个艺术家他就是想说的话，有时候我给我的学生，我的成人，我说你不要考虑那么多，你想说什么你就说，就跟说话一样的简单，你画画没有那么多的 roots 都 follow， 当然就是说很多东西它是有规律的，但是的话你首先你要想说，你要把你心中想说的话表达出来，这是第一性的。所以我在想你刚才提的这个问题啊，就是艺术家又涉及到一个怎么在社会上能够发挥你的影响力，特别是到了我们这个年龄啊，我觉得于老师也是很好的，你做的这个朗逸就是特别的能够把所有这种能量聚集起来，然后真的是在展示，让所有的人在这一刻能够真正回到他自己，而且也影响了社会。我觉得一个人的这种，我觉得真正是活的精彩的人，他是有影响力的，就是他的一举一动都会给人家带来一种正向的能量，能够 attract 能吸引到和你同频的人，我觉得这个是最可贵的，而且也正是我们应该追求的。我觉得一个人真的活在世上，生命是有限的，但是你的这种能量应该是无限的，你可以无限制的去发挥到你的极致，你自己的一种绽放，不光是自己的绽放，也能够影响更多的人和你一起绽放，我觉得这个就是最最的，应该是说什么精彩吧，人生的精彩。
2: 反正我是觉得当有更多的人跟您产生共鸣的时候，自己心里也是非常愉悦的。
3: 对对 对，这种反馈我觉得什么是满足，什么是我觉得不是说就像一个卖，就像我们说画的哈，比如说卖画你那个价格啊什么之类，我觉得其实真正的让我满足的不是你卖了多少钱，真心被人看到，被人看见的感觉最能打动人的，也是我所追求的。
2: 谢谢您。
4: 洞察生命科学，
5: 把握健康脉搏，
4: 请听
5: 健康养生。
6: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 FM92.3 墨尔本中文台，今天我们很高兴请到了澳大利亚中国书法家协会尤本林先生，尤先生也是著名的墨尔本中医。尤先生您好。
7: 好，谢谢陆平老师，感谢各位听众，我们非常荣幸又一次通过空中电波相会。
6: 今天尤医生给我们大家带来了什么样的中医养生题目啊？
7: 就咱们接着上一次的话题吧，今天讲讲这个阴阳学说的这个养生指导意义。
6: 哦，阴阳学说。
7: 对。
6: 啊，那么我们经常听到阴阳，阴阳学说和养生是怎么联系的呢？
7: 这个阴阳学说实际上是我们中医学上的一个指导性的纲领学说。讲到阴阳学说呢，好多人可能就立马想到那个阴阳太极图。那我们从网络上看到这个阴阳太极图呢，实际上有两类，绝大多数这个阴阳太极图是圆的，它中间那个曲线是个反 S 型。八卦图呢，它是起皇帝位，跟现在的地图位正好是相反的。但也有一种阴阳太极图呢，写着个正 S 型的，就违反了我们这个八卦太极八卦的这个皇帝位。第二个概念就是好多人认为这个阴阳是一个迷信概念，这个实际上是不对的。首先我们现在的计算机的二进制就跟我们这个阴阳有关系。那么还有呢，你看我们现在的生物医学它所达到的一个目的也是气候阴阳。比如说我们一个人高血压，你吃降压药的目的是什么？达到血压维持在一个生理平衡状态，这个生理平衡就是80-120。那我们吃高降压药的目的是这个。
6: 对啊。
7: 从生理的角度来说呢，我们人生当中好多的生理现象呢也是契合这个阴阳学说。比如说我们讲这个交感神经它是主动的。那么副交感神经是主静的。比如一个人失眠，就是他在睡觉的时候呢，这交感神经仍然在兴奋，副交感神经的兴奋度不够，所以人就不容易入睡。但是我们人体呢有这个叫反馈和负反馈机制。
6: 嗯。
7: 好多身体都是负反馈，比如说我们一个人饿了以后，人说你这人饿得狼吞虎咽， 但是随着这个进食量越多越多，他的食欲是在下降的。那么吃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你吃饱了，我吃饱了，他就不想再吃了。再吃以后，撑了以后，人就不舒服了。这也是叫正反馈和负反馈。
3: 正反馈、负反馈，
7: 这是负反馈机制。闷到大便是属于很少有的叫正反馈。有一边我要去上厕所，如厕拉大便，大便拉完了以后呢，他就不想再拉了。那这属于一种正反馈机制，那也是一种一阴一阳。好多人说这个不科学，那我们这个还有这叫内环境红细胞内环境稳态，我们的红细胞如果放大以后呢，就像一个泄了气的一个皮球，它不是一个饱的，是个扁的椭圆形的球，两边都是瘪的。
3: 哦，椭圆形
7: 啊，这个东西呢，它有一个稳态，如果这个稳态被打乱了以后呢，如果这个球撑起来以后呢，麻烦了，我们就出现水肿了。因为这红血球它是不饱和的，如果你把红血球全撑起来以后呢，就是钠离子盐分跑进去了以后，所以我们就出现水肿了。这个内环境稳态，你出现这个问题以后呢，它还是一个阴阳，如果出现水肿，那阴阳失衡了，如果不出现水肿，那阴阳平衡了。中国人用这个阴阳指导医学呢，指导我们的医学实践呢，从黄帝内经时就开始了。所以我们这个阴阳在我们的辩证当中，它是一个总纲。
3: 是不是就应该维持一个平衡就比较好？
7: 对，我们身体最佳的生理状态就是一种平衡状态。
3: 平衡状态。
7: 从身体的、心理的，还有社会的，因为我们人的一个健康，按照这个世界卫生组织对这个健康的概念的定义，就是说我们一个人在身体的、心理的和社会上的一个良好状态。所以你看有的人身体还可以，但是脾气急躁，反映出一种心理毛病。有的人到社交场合不愿意跟人打交道，或者跟人说没两句话，就本来是朋友的，一下子杠起来以后没朋友做了。所以这个在社交上呢，没有一种平衡的心态，
3: 那就是心理不平衡。
7: 心理不平衡，心理不平衡可能是疾病造成的，可能是其他因素造成的。所以这个我们中医讲这个阴阳呢，阴平阳秘，所以身体健康才没有病。就这个意思。那么从治疗这个角度来说呢，我们还拿这个高血压来说吧。高血压它分这个不同的阶段，也可能就是说呢，你这个血压高了以后呢，那么说明阳盛阴亏。那我们治疗高血压的时候呢，要平肝潜阳，有时候还要补阴，平肝潜阳，有时候要补阴，
3: 要调节，
7: 对对对对，就把它这个调到一个平衡状态。但是相对来说呢，我们中医调节血压的这个治疗疗效呢，不如这个降压药快，西医的降压药。因为它从他们的理解机理呢，也是调节阴阳平衡，但是跟我们的工作机理有些不一样。我们通过平肝潜阳这些东西，这个方面去理解。但是看这个降压药呢，它主要有三类，一类是血管扩张剂，
3: 血管扩张，
7: 对，一类呢就是利尿剂，还有一个就是利尿和血管扩张合了唯一的药。所以特别
3: 利尿也能降压吗？
7: 因为你看你的血压高，就是你的血管里的水分多呀。
3: 水分把它去掉了。
7: 我们通过利尿的时候呢，就把这个水分去掉以后，血管压力紧张素，紧张压力就小了，血压就降下来
3: 了。是这样。
7: 所以我们养生的时候呢，从高血压这个角度呢，首先调理这个情志很重要。你动不动发脾气，血压马上就升了。所以好多老粗重就是因为发个脾气。
3: 对呀、
7: 一下就不行了。
3: 对呀、
7: 还有中国人喜欢搓麻将，好长时间没糊了，一下突然糊，啪一高兴，
3: 一高兴
7: 血压一升，崩，血管又崩了。所以我们人要保持一个这个平衡的心态，
3: 平衡的心态
7: 非常重要。
3: 那
7: 为了做这一点呢，一个是多读一点这个中医的阴阳学说指导思想很重要。再一个呢，我们要有点佛系。有点佛，学点佛学思想呢，对我们人是很那个的。
3: 对呀、佛学有时候对人让人家更平和一
7: 点，对心情更平静。这是有指导意义的。
3: 也是属于阴阳平和的，
7: 都属于这个阴阳平衡。
3: 好，非常感谢游医生今天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谢谢您，下一次节目的话我们再见。
7: 好的，各位听众再见。

0: 那现在呢你是在我们的现场对吧，您可以简单的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澳中博览会现在现场的情况吗？
1: 好的好的，胡博，我是墨尔本中文台的采访记者陈倩，我现在在澳中博览会的现场。今天上午从开幕到现在非常好，就是有很多巡展人过来，然后咨询，然后交流。同时呢，我们今天也请来了徐小丽女士，她是现任的澳中博览会的主席团的成员，同时也是艺术总监及现场的这个总指挥，她就坐在我的旁边。
0: 好的，谢谢陈倩。那接下来我们就把时间交给我们的陈倩，来听一下我们的访谈嘉宾和陈倩的精彩对话。陈倩，把时间交给你。
1: 谢谢胡博。谢谢胡博。徐总监您好，本届澳中博览会其实呢就是融聚了大量的文艺表演和艺术的团体，作为展场的这种现场的总指挥吧，兼这个艺术总监，在统筹如此大规模多元化的这个文化活动当中，您觉得今年最大的亮点和挑战分别是什么？
2: 你好，你好，那个，今年的我认为今年的最大的挑战是我们把来自中国云南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木脑颂歌搬进了我们的澳中博览会启动仪式。我们有数百个文艺工作者参加了这一个启动仪式，然后我们用的这个曲目就是《木脑颂歌》。
1: 还有就是，你觉得这个亮点是什么？
2: 那今年呢，我们是这样，往年就是我们大部分的演员跟我们的观众都来自于东南区，东南区的人比较多，那么少量的北区。那今年呢，我们就扩展到北区跟西区，尤其是西区，很多人95%以上的人都说是第一次来到这个澳中博览会，以前连听说都没有听说。
1: 你觉得有什么挑战吗？挑战就交通方面。
2: 对呀，但是我觉得这个最大的挑战是大家克服了这个交通的问题。西区来到这里交通是相当难的，很多人早上7点钟不到就已经出门了，为了赶这个启动仪式9点半，为了赶，所以7点钟就出门了，所以为此我都很感动。
1: 而且最主要的就是他周4、周5都是上班，对吧？
2: 对，我们这个周4跟周5读书工作，但是他们克服了家庭困难，克服了交通的困难，种种的困难都来到了澳中博览会，想了解更多的澳中博览会的这个产品啊，各种各样信息。
1: 谢谢徐总监。那我问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据了解您一直带领本地的这个乐团坚持的排练，为墨尔本汇聚和培养了很多很多优秀的音乐人才。在您看来，海外华人的这种社团在向澳洲主流社会展示的中华文化之美这方面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呢？
2: 谢谢陈倩的提问。其实呢，在乐团排练演出搞活动对我来说已经不仅仅是一份责任，更是一段充满感动和收获的旅程。在我看来，海外华人社团在向澳洲主流社会展示中华文化之美时，扮演着文化的使者与情感桥梁。 这个双重的角色，我们

0: 仅仅在海外复刻家乡的艺术，更是在进行一种跨国文化的对话。
1: 哇，谢谢谢谢。
0: 墨尔本是一个高度多元文化的城市，对我们的乐团，我们的艺术家们把中国的传统民乐、交响乐，或是融合了东西方元素的作品在舞台上奏响的时候，我们展现的不仅仅是中华文化的深厚底蕴，更重要的还有当代华人的创造力与包容性。音乐是没有国界的，它最能打动人心的是通过这些艺术实践，我们不仅凝聚了海外侨胞的文化底根脉，更让艺术主流社会看到了一个真实立体充满艺术生命力的中国，从而促进了两国民众心灵的契合与相通。
1: 哇，谢谢谢谢
2: 非常感人的啊，谢谢这个徐总监。那我就还想问一下，就是澳中博览会已经走过了数个年头，不仅是经贸的这个合作的桥梁，也是人文交流的一个平台，对于未来的中澳两国的文化与艺术的交流，您有哪些新的期许，或者是说下一步的规划，可以告诉我们听众吗？
0: 澳中博览会走到今天，贸易的合作已经是非常扎实，而人文交流，正如我们常说的，是两国关系的润滑剂和压舱石。对于未来的规划，我有几个非常迫切的期许。第一，我希望将博览会的文化艺术板块从年度盛会延伸为常态化机制。第二，我们希望通过艺术的颠覆更多的领域，让我们的下一代，让更多的澳大利亚年轻人能够通过沉浸式现代化的艺术体验，爱上中华文化。
2: 谢谢谢谢徐总监。胡博你能听到我的声音吗？
3: 可以听到感谢
2: 以上就是我在现场对徐小丽这个总指挥，就是总监的一个采访。谢谢，
3: 非常好，谢谢。好，那陈倩，那我还想问您的一个问题，就是在现场您有看到什么关于科技有关的展品吗？比如说什么机器人之类的？
2: 有的，有好几个摊位都展出了这个非常就是特别的这种机器人，功能呢特别强大。这个我们这个徐老师也可以跟你说一下，就这个徐总监也可以给你介绍一下，你想具体知道吗？
3: 由于时间的关系呢，那我们就请徐总监用一两句话简单的和大家
2: 一两句话
3: 对
2: 简单介绍一下这个好机器人，简单介绍一下机器人。
3: 你好，
4: 有几个摊位是有机器人？
0: 我们有几个摊位是机器人。今年的机器人呢，我比较喜欢的就是机器人还会打太极。机器人通过打太极来宣传中国民族文化，弘扬中国民族文化，我觉得这个是相当。
3: 好的，感谢您的介绍，谢谢您。好，
2: 谢谢徐总监。哎呦，我有空也要去那个摊位看一看。大家我觉得应该是对会打太极的机器人特别感兴趣，是吧，胡博？
3: 是的，我觉得感谢您感谢陈倩和徐总监给我们带来的现场报道，谢谢。
2: 好，谢谢。好。
3: 好，我们再次感谢现场记者程倩带来的采访，也感谢徐女士的分享。正如徐女士刚才在节目中提到的，中澳之间的科技和商业交流已经非常的成熟了，而未来文化和艺术领域的交流也 将成为非常重要的一部分，让我们通过文化艺术，让我们更好的了解彼此，连接彼此，也期待未来看到更多的这样的交流与合作。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在节目的最后，为您请您欣赏一首歌，歌曲的名字叫《晚风》，我们下周不见不散。